就着了陆地，就到了地方了，把他抬下来了，忽忽悠悠的左转右转，七拧八歪的，也说不上走了多长时间呢。这孔秀被放到地上了，行了，就放在这儿吧，待会儿跟咱们寨主爷讲清楚就完了。就把孔秀放在一个地角那儿，什么地方？这帮人坐船进了一个岛，这个湖啊也不算太大，由这个湖岸到那岛里边大概有3里水路这么个距离，这岛也不算太大，但这个岛很精致。你要如果白天看，这个湖水是红色的，像血一样，像火焰一样。而这个岛呢，虽说不大，上边乱石横生啊，这个石头很有特色，有的是白石头，有的是黄石头。这有前二寨，后三寨，左八寨，右八寨，共计这岛上看着有18000人。那么就在这个岛的正中间，有这么一座九寿豪天厅啊，是一个山寨大厅，建大厅真好看，滚龙脊蛇头炭，上边有3个大字忠义厅。这些人进来就把孔秀孔春芳就放在这个大厅屋里的门后了，帮扔到那儿了。你想走了这么多天，这些人也实在太累了，有的去洗漱，有的去吃早饭，这是天头已经亮了，是晚间进的岛。书中暗笔交代还必须得晚上进，白天根本进不来。为什么？这里有个说法，一会儿咱们交代一下。东方彻底露出玉肚白，太阳升起，这时候就听鼓响，这孔秀这个麻袋啊，装到麻袋里就被扔到这大厅的门后，也不知道怎么的把他忘了，好像没人问他。孔秀啊一想，哦呀哦，别吱声，听听他们怎么事。他虽说被装到麻袋里头，他用这小手指把那麻袋慢慢捅了个小窟窿，眯缝眼睛往外看，真就人们把他忘了，没人再想起孔秀，他还在门后。那么就在这时，孔秀眯着眼睛往外这么一看，哎呦，这座大厅高有3丈8呀，正当中一把虎皮太师椅，这张椅子格外的大。那么在这椅子两侧呢，也摆的是长条大椅，也铺了虎皮豹皮，外带狮子皮呀。大厅里头共计有50来位，这时就有人高声喝喊：“有请大哥！”咚咚咚咚咚，还是带鼓的，鼓声一响，由打后边转出一人，就坐在这虎皮太师椅上。孔秀啊，就以为这个山寨这个寨主啊，最起码也是个站起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怎么身材魁伟，如何如何豪迈。一看是一个白面书生，哎，两道秀眉，这个年岁40多岁，不到50，长得很年轻，白净的面皮，手拿一把扇子，这人长得很文雅，穿这么一个长衫，银灰色的，就坐在这虎皮太师椅上了。在他下垂手坐着一位，这人是个大高个，身材魁伟，穿一身黄色武术着装，三匹大的英雄长啊。那么下垂手坐那位，孔秀认出来了，就是这次把他带进这个岛的那个头。底下树叉叉还站了20多位，�旁边还有30来位。这30来位啊，好像是战场将军一样啊，战场勇士，一个个都是身魁而壮，手拿着兵刃，瞪着眼珠子。就见上垂手坐这位说话了：“啊啊，弟兄们辛苦了，说话也很文雅，这次行动神出鬼没呀，我想

0: 凤霞、佟林等人是不会知道的，要不是看在固有的交情之上，我也不能出这个手，也是佟林等人欺人太甚呐。下面我就请贵客们出来和大家见面。哦呀，这孔秀在麻袋里可就琢磨，这个贵客是谁呀？你赶上后门走出几个人来，这孔秀不看昏子瓦了，一看是大吃一惊，这孔秀就琢磨，哦呀，都是欧的仇人，欧可如何是好？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毅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呢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再过几天呢就是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的生日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将献出纳仁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里啊所有的方子，包括最为精华最为珍贵的蒙药治眼奇方 明目25味丸，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呀不麻烦，少花钱，在家自己呢咱们就能治好啊各种的眼病。同时呢，我也要兑现我和那仁托雅老师之间的承诺，让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能够走出草原，走进千千万万寻常百姓的家里。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尹老师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在蒙药之眼奇方非常稀缺断药的情况之下呢，我内心想的是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咱们自己呢在家里边就抓药，自己在家里边就能熬制。但是在抓药熬制的过程当中，大家跟我反馈了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困难，比方说抓药难，还有的眼病患者跟我反映啊，说抓药太贵这个问题，因为买的少又是零售的价格，自己到药房抓药一天这个费用啊就得500多块钱，这就让大多数的眼病患者呀内心很难承受。更有甚者呢，即便说花了这么贵的价钱，25味药材呀好不容易也凑齐了，可是呢我们担心不能够抓到到底的药材，所以大家呢都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呀反映这些情况，想寻求我的帮助。有一位贵州的老大姐呀更实在，她就说，尹老师啊，你就是我们的亲人呐，你说你把这压箱底的绝学都交给我们了，我们还有什么顾虑的呢？可是啊我们真的不懂药材，也不懂炮制的方法，所以呢您就帮帮忙，替我们这些个老人家们想想办法，我们呢就信照您了。当时啊我听完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感动，我内心呢特别能够感受到大家伙的真心，大家对于我的信任。那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对于我来讲啊真的是比黄金还要珍贵。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去讲嘛，我说作为一名医生，我们这一辈子这一生过得是否成功，主要看你有没有惜缘。我回想我这一生啊，我就是从珍惜缘分开始改变自己命运的。正因为当年呢那个特殊的时期，我们这些个孤儿吃不饱，是伟大的祖国呢爱惜我们，把我们送到了内蒙古。当我和我的养父养母结缘的时候啊，我真的非常珍惜这份缘分。当然我的养父养母呢也是拿出全部的身心和爱来对待我，甚至为了让我感受到独一无二的幸福，他们选择自己没有要自己的孩子。也正是因为有这份珍惜，当我考上医学院，又得知在草原的额吉眼病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我依然请假休学回到了草原。而我和我的恩师那仁托雅老师结缘呢，也是珍惜缘分。所以呢我毫无保留地献出我所有的良方。再过几天呢就是我恩师的一个生祭了，我也想啊在那仁托雅老师呢过生祭的日子当中呢，为大家献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这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啊都不好买，买不到药，我虽然呢给大家申请了极少数的一个救助，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救助就是杯水车薪，它不能帮助到我们所有人呢。所以呢这段时间当中啊，我也努力的跟厂家这边接洽，希望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能够拿出一份大礼奉献给大家。另外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啊，我还要献出那仁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另外一个治眼妙方，就是金胆熊胆粉，也就是现在呢 黑龙江野宝药业生产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几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呀讲了一些关于咱们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由来以及呀它的特殊之处。比如说呢，这里边用到的熊胆呢，一定是质量最优的黑龙江的这个金胆熊胆，一定

选用四到八岁青壮年黑熊的胆汁，因为这个时候黑熊的身体它的代谢是最为旺盛的，胆功能呢是最强的时候，所以呢取胆汁的色泽呀它是金黄色的，品质呢最为优良，核心的活性成分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具有着修复我们肝细胞损伤、调节胆汁代谢等等的作用。所以说，无论是它的药效还是它的价值都是最高的。那么在保护我们的眼睛方面、保护肝脏方面、保护胆囊方面都有着很好的效果。昨天呢我给大家讲了为什么明目金胆熊胆粉它比普通的熊胆粉要好的原因。那今天呢我跟大家伙唠一唠啊，咱们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独特的炮制工艺。每年呢这个春天呢是取熊胆最好的季节，因为春天是肝脏生发的季节，那么肝与胆呢它又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所以说春天的熊胆药物活性包括质量都是最高的。药师们呢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经过七天的晾晒，那么这个时候的熊胆会闪着金光，经过七天晾晒的熊胆它的药物成分已经被细化分解了，这样呢更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啊。那么这一切都做完之后，药师就开始了药曲的制作。具体怎么制作呢？就是首先呢你制作这个材料先放到紫砂缸内，然后呢在下边架起啊桑柴火，等这个温度上来以后呢一个小时搅拌三次，七个小时之后这个紫砂缸内变化所得之物呢就命名为金药曲，那么它的价值还有药效提升了数十倍之多。用金胆熊胆做出来的药曲颜色是略微发黄的，那么这个时候的金药曲呢算是治好了。那有的朋友说了，李老师啊，制作这个金药曲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看药物啊在发酵成药曲之后呢它其中的药物分子会变成药物离子，药物由分子变成离子它这个单位就更小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了。你药物分子要太大，说实话我们现在是吸收不了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药啊不能口服的原因。药物分子呢会在消化道当中被破坏，从而呢失去它应该有的作用。你像很多的一些老同志啊，我们在家里边呢都熬过那个汤药，熬完汤药啊剩下特别多的那药渣子嘛，那这些成分呢都没有被分解掉，更谈不上被人体吸收了，所以说这个药渣子咱们最后都是要倒掉的。那么经过发酵以后呢金药曲的药物分子啊变得更小了，药劲儿呢它就更大了，哎，也更容易被我们的人体啊吸收了，也更容易呢穿透血液屏障到达眼睛里的病灶的部位。这就是为什么明目金胆熊胆粉比一般的熊胆粉功效更强的一个原因所在。治完金药曲后就到了另外这个煎的一个阶段啊，煎药的煎。另煎呢就是把金胆熊胆粉通过红铜碾成精粉放入呢紫砂缸之内。这些工作咱们都做完以后，下一

就是风蚕，要先以棉布呢包裹住蚕口，之后啊再抹上黑土盐水和成的那个稀泥，给它封实着了。最后把它扎紧。再之后呢是地浸。地浸是什么意思呢？地浸呢就是把装着金胆熊胆粉的小坛子放在完达山脉地下的地窖1层3米处，那么这一处地窖呢，是为了炮制金胆熊胆粉呢，特意寻找到的。完达山脉是黑熊主要的栖息地，它的主脉呀，是呈东北到西南的一个走向，横跨呢虎林市北部，是东北虎啊、黑熊啊这些大型的野生动物的重要的一个生态廊道。那么该地区呢，这个森林覆盖率呀、超过80%啊，你像桦树啊等等的天然的这些个野生的一些树木为主，为黑熊呢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比方说野谷子呀、昆虫啊，包括呢隐蔽的场所。而之所以选择完达山山脉这个地方呢，就是想让金胆熊胆粉的药气和动物的灵气呀相结合。另外呢，这一片山林的气候、温度、湿度更能够激发药物的一个活性度。地浸要进行7天7夜，以去除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皂。啊，也就是说去除它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啊，大家伙儿听一听啊，有的药啊，不论是中药还是西药，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不能吃？因为吃那些药的副作用很大，吃完之后呢，血压高了，血糖高了，肝肾功能不好了，啊，肠胃不好了，有很多的副作用，而明目。金胆熊胆粉呐，几乎人人都能喝，当然小孩儿和孕妇除外，其他的人都可以用，让大家呢放心的去服用。地浸之后，下一个环节就是地养，就把成药的小坛子呀，再放入呢地窖2层6米处，历时呢9981天。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要接地气呀，以地气去养药气，提高药效，更上一层楼。因为土本身它就是一味药材。你看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说了，土能胜湿补脾，脾能养肝生化血液。而中医呢又讲五脏六腑之精气呀。皆上注于目而为精，所以说对于眼病的治疗呢，有更好的帮助。而我们地养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用到的土不是一般的土，是完达山脉地下6米的黑土。那么这儿的黑土呢，它阴阳啊是极为平衡的，汇聚地下几十米深的一个灵气。用现代的话说，这个土质非常好，而且它里边的矿物质、有机物，包括地磁产生的这些巨大的微量元素和某些个物质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呢，能够平衡我们身体的各个状态。你别管是阴阳也好，五脏也好，气血也好，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达到一个纠偏的一个效果。那么用它来养这个药气是最好不过的了，能够使这个药劲儿啊更大，药效呢更加的恢宏。经历地养这个环节之后啊，那这个时候明目金胆熊胆粉是不是就能服用了呢？告诉大家还不行，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呢，就是增效。你要说。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最奇的，就属这个阶段了。

氧结束以后呢，就要进行独特的增效炮制。完达山脉深处啊，有一些神秘独特的悬洞，这些悬洞啊，世人很少了解，距今已经有2000余年的历史了。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增效就是在那里边完成的。这些个悬洞普通人根本就找不到，因为悬洞呢地处悬崖峭壁之上，没有领路人，你想发现呢根本就发现不了。我呢第一次有幸进入到悬洞啊，是在当地药师的引领之下进入的。当我走进去才知道，这悬洞呢远比预想的更加的玄妙，真的是别有一番洞天在其中啊。其中的一位药师，也就是赵老的一位族人，他跟我介绍说，这个悬洞呢总共有36处，每个悬洞内摆放2个小药鼎，共72个药鼎。我当时很好奇，我就问药师，我说为什么是36和72呢？当时啊，这位药师呢跟我讲，他说这可不是随便定下来的数字啊，是因为呢北斗从星中有36颗天罡星，每颗天罡星各有一个神，合称36天罡。北斗从星当中还有72颗地煞星，每颗地煞星上也有一个神，合称72地煞。这都是周易的风水五行之说呀。接下来呢，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放入到悬洞当中的小药鼎里边，陈酿2个81天。为什么必须要沉在悬洞里啊？就是让风和微生物等其他外力的风化作用，激发药鼎当中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一个药效啊。我之前呢也说了，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悬洞啊，包括这个土地呀、啊、它都不一般，能出奇药的地方自然不同凡响。而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出当年赵老是怎么样的一位奇人了。为什么当年赵老的母亲那么严重的眼病，通过赵老炮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被控制住，不继续让这么严重的眼病恶化下去，争取了足够的时间之后呢，又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终于把他老母亲的眼病给治好了。据说呀，当时这个赵老母亲那个眼病啊非常的严重啊，可以说可能就是随时会一夜暴盲。我有的时候就想啊，之所以呢他老母亲的眼病好得快，可能呢和赵老在炮制过程当中啊他用的真心呢，或者说是个孝心呢，也是有极大的关系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当中呢融入了赵老对他老母亲的一份至诚的孝心，而这份爱同样呢也可以产生神奇的一个药力。所以到后来啊，我在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环节我也不敢怠慢，而且呢把全身心呢都投入进去。在临床上，当我遇到一些重症的患者，而恰逢呢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没药的时候啊，我就可以拿出明目金胆熊胆粉来给大家呀应应急，至少呢保住大家伙的视力，给我们呀争取治病的一个时间。81天之后增效好了，虽然不能马上的开顶，但是经过第3次激发药效之后呢，这个时候明目金胆熊胆粉的颜色彻底的变成了黄色。开顶之后呢会有一股药气的味道，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呢这个方子得名叫明目金胆熊胆粉。经过这一套流程下来呀，

0: 大概得用到1年的时间吧。所以呢，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产量也是低得可怜呢。一年开顶一次，一次呢只有72顶。如果我们得的是重症眼病，像是青光眼呢、白内障啊，包括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的脱落，包括黄斑病变、眼底的动脉硬化、玻璃体浑浊啊，这些比较重症的眼病，并且呢说这个视力呀、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甚至有一些患者呢眼睛仅剩下光感在了。你这样的患者呀，想要把眼睛彻底的治好，更快，疗效更强，那么咱们就得搭配用上赵老留下的这个炮制方法，炮制出来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然后再结合上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个可以打通干眼通道，促进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分泌，另外一个有超强的解毒、排毒、强肝的作用，能够修复再生受损的眼组织。这样一来，双管齐下呀，我们眼病的治疗呢，就会更快、更有效，也更好。听到这儿啊，咱们可能有一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呀、老弟弟、老妹妹们坐不住了，肯定呢有很多人想要用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一起搭配起来。但说实话啊，好东西啊，都是物以稀为贵的。你像那人参，它肯定不能像白菜、萝卜似的说有就有，好的东西它肯定少啊。那这两种药呢，都非常的稀缺，因为好啊，你像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已经陆陆续续断药快半年的时间了。虽然每天我，用最大的努力，每个地区呢给大家分几个急救的名额，但是我这心里边啊，我比谁都知道，就这点名额啊，对全国眼病的患者来讲啊，杯水车薪，九牛一毛都达不到。很多的朋友呢一直等着用不上药，大家伙呢也着急，而我跟大家伙介绍的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是一年只开顶一次，一次呢只有72顶。现在呢又恰逢遇到一个特殊的日子，再过些个日子呢，就是我的恩师那仁托娅老师的生祭了。我的恩师啊，这一辈子把自己都奉献在了治疗眼病的一线工作上，在草原之上，恩师被人们称之为是光明善人，所以说他的生计也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这边呢会全力为大家争取一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呢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在呀，厂家方面呢也一直会尽力的配合我们，所以请大家这几天呢一定要认真的收听节目，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电波当中通知给大家的。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前半时段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

0: 其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峰志言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志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志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志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之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喂，严老师您好。
6: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欢迎您呐。
5: 哎，严老师，嘿嘿，咱们这个药啊快到了是吧？我都
6: 对
5: 换药四五天了，都已经是啊，我是天天听广播呀。心里哎呀可着急了，这眼睛治得这么好，这要是一间断了，我是特别怕影响疗效啊，这是啊。
6: 那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看来您是咱的老朋友了。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70了。
6: 70了呀？老哥哥，您用药多长时间了呀？
5: 我用了是两个疗程了。
6: 用两个疗程了，行，详细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吧。
5: 哎，我这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病并发症
6: 啊，
5: 这18年血糖啊控制的就不好了，忽高忽低的。开始那几年吧，眼睛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眼底出血啊3次，打了3次激光。2022年4月份呢，左眼睛视网膜脱落了，做了复位手术。2023年9月份啊，另外一只眼睛啊那视网膜也掉下来了，又做了手术了。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啊，哎呀，就感觉到啊这个视力就不行了，就
6: 越来越差了。
5: 对，22年做完这个网缩复位手术以后呢，等了有半年，我就把这个硅油啊给取出来了，以为这个视力啊能上去了呢，哪成想啊也就是能看个30来米远。右眼取出这个硅油以后呢，开始啊还行，从去年过完春节以后啊，眼睛开始就胀乎乎的疼啊，这眼球一摸上去硬邦邦的，有的时候啊，头啊、鼻梁啊都是胀疼的，眉骨也疼。
6: 那您这是眼压高了呀？因为视网膜脱落复位之后呢，您眼睛里注射了硅油，硅油它会出现液化，这一液化呢，进入眼睛内部就会使房水啊形成浑浊，就会堵塞眼道。眼道堵了之后呢，房水不能正常循环了，就会形成的眼压增高。为什么说眉骨、鼻梁子骨都疼啊？它就是这个高。

0: 眼压呀，压迫神经导致的。您出现过那个恶心吐的那个情况吗？
1: 确实是有。这晚上一开灯啊，就这一圈一圈的那个五光六色的那个光圈啊，都是呀。上医院一检查吧，大夫说是青光眼了。这眼压呀都已经达到41了，已经是。开的降眼压的那个眼药，说试试吧，看看这眼压能不能降下来呀。不行啊，那就只能做手术了。这不用了一个星期以后吧，这个眼压还是忽高忽低的。这眼睛啊发展的挺快，右眼的外眼角啊有差不多1/3都是黑的了。
0: 哦，
1: 往外的看呢，不管是怎么看都是看不见的呀。就是转脑袋也不行。后来大夫说这个得马上手术，开通眼道，引流防水。我不是不想做呀，是我这个眼睛啊3/5的折腾。哎呀，我觉得呀就跟打补丁似的，每次啊就是哪儿坏了就补哪儿。
0: 哎呀，您这个真是够受罪的了啊，这就是所谓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治疗眼病呢，咱们一定要找对这个病根啊。眼病的病根呢，它其实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所产生的眼部的一些症状。你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或者说是黄斑病变等等的，这是像大树的那个枝枝叉叉一样吗？你树根是坏的，您总想着说我在树杈上，在这个树叶上做文章，你想这个树最后它能救得回来吗？肯定救不回来呀。所以说要解决就得解决这个病根的事儿，如果说不解决病根，那我们就是走弯路。
1: 我老伴儿啊也是遇到了一个多少年没见的一个老家的亲戚，还是人家认出来我老伴儿了。一说起话来了嘛，这不是做住院的呢，人家去医院复查眼睛，这么着他提起来尹老师您了。这不这亲戚啊给了我们厂外的电话了，我们这一咨询呢，厂外老师说呀、可以用蒙药治眼奇方凝膜25味丸，但是别突然把这个眼药水给停了，至少要几天以后啊才能停。
0: 是因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患者之前会用一些抗炎的或者是激素类的眼药水，我们最初呢服用上蒙药治眼奇方凝膜25味丸的时候啊，就这些个药它不能一下子就停掉，因为过去用药的过程当中呢，身体它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性了。
1: 对，
0: 只有说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打通了干眼通道，眼内的正气充足了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停了这些毒副作用的滴眼药才可以。
1: 是是是，
0: 对，
1: 当时啊我是买了2个疗程的，按照厂外老师指导，当天买回来啊就吃上了，就一天2次，一次啊10粒。第三天早晨的时候吧，就觉得这个眼球啊往外鼓的那种感觉减轻了。
0: 非常好，眼压控制住一些了是吧。
1: 对，这个疼劲儿也小了。厂外老师啊又给我加大剂量了，我就感觉到啊每天都在减轻。又过了一个星期，我这个眼睛啊，这眼球啊不胀了，不疼了，摸上去软乎了，眼睛啊感觉到也特别舒服了。开始啊，我以为这个眼睛不排毒呢，我这个是，没想到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开始流出来了，又多又腥啊，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排了有一个星期以后吧，就不排了，眼睛啊感觉到轻松了，眼睛里面就像那个上了润滑油似的。转起来啊特别轻松，可灵活了，感觉到是。这不就上医院去测了一下眼压嘛，左眼呢是13，右眼呢是15。
0: 很好啦，正常眼压是10-21，您这是13-15，这叫黄金眼压呀。达到这样的眼压，说明咱这个眼病好的那就更快了，好事儿啊。
1: 是是是。
0: 对，
1: 要不是用上您这个方子呀，我这个眼睛啊肯定得做手术啊，我这个视力啊一天比一天清楚。原来呀、我坐在屋里啊，深色的看哪都是黑的，浅色的呀、也看不出来。现在2个疗程用完了，屋子里摆着这个家具呀、在哪放着的，是什么样式的，我都能看到了。现在是
0: 太好了，在屋里就能活动活动了是吧。好事。
1: 对对对、是活动是没问题了，现在是
0: 啊，
1: 眼睛啊这个黑影啊小了一半了。
0: 嗯，
1: 我这个岁数了眼睛还这么重， 是吧？我这是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不疼了，不像原来那个越来越重，还能看见点路，我就非常满意了，就啊。
0: 因为您现在就用了两个疗程，一般的危重的眼病患者呀，我都是建议得用够四个疗程。您这病啊，不能再断药了，因为这样的话呢，它会影响我们前面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想尽办法，尽快的呀，就把这个药呢一定用上啊，不能断药。因为现在的确药源也比较紧缺，因为咱这个方子里边，你像赛加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都是太珍贵太稀缺了，所以说造成我们生产的这个量啊就一直呢很少。但是我现在考虑到很多的一些患者呀，的确呢情况特殊，过去咱为了治疗眼病都没少花钱，也没少去医院，现在呢好多人家里边经济啊是捉襟见肘的。那么但凡这样的患者呢，咱们可以申请场外的一个半价帮扶救助活动，您尽早呢拨打电话，要是能抢上的话呢，那就更好了，既不耽误我们的治病，又让您呢节约这个用钱。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呀，叶老师，那谢谢您吧，叶老师。
0: 哎，不客气。我得提醒您一下啊，打电话找场外老师的时候，你跟他们提一下，你说我跟您老师亲自打电话了，给我诊断过了，说我这儿得需要及时的用药，中间这个药啊不能停。叶老师让你们帮我想想办法，他们就会给你想办法了啊，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哎，
1: 谢谢您吧，叶老师。那我就赶快呀，打电话去了。
0: 哎，好，那祝您早日恢复光明，
1: 哎，
0: 我们再见啊。
1: 再见，叶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久等了。今天打进电话来需要我帮助您什么事儿吗？
4: 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真的好想感谢你一下啊。另外呢，也想反馈一下我现在用药的情况，请您再帮我指导一下。
0: 啊，感谢不必了。抓紧时间说一说您治疗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8岁。
0: 哦，
4: 说实话啊，我都没有想到这个视力能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
0: 啊。
4: 我用了3个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0: 哦，已经3个疗程了。
4: 对，
0: 那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的眼病吧是从2020年开始。
0: 哦，
4: 一开始吧是上火牙疼，
0: 嗯，
4: 鼻子里都长疮，嘴唇上面哈，也起泡，
0: 嗯，
4: 口腔溃疡，
0: 嗯，
4: 哎，就不知道是怎么，你说上这么大火，
0: 嗯，
4: 后来眼睛呢就又红又疼的，
0: 嗯，你看中医讲啊，火为炎上啊，
4: 嗯
0: 啊，这个炎你看俩火，
4: 是，
0: 一旦呢有了火呀，它就往上窜。我们人呢这个七窍啊是相通的，
4: 哦，
0: 通过七窍炎症上窜之后，如果我们肝眼通道不通，那么眼睛里边自身它没有足质足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是它这个免疫啊修复不了，这病就得上了。
4: 嗯，
0: 那么这个情况您呢，如果说眼睛红疼怕光干，说明您有虹膜炎了。当时到医院查了吗？
4: 对对对，嗯，去医院查就是虹膜炎。
0: 你看，嗯，
4: 这不医院给开了那一些像地塞米松啊，什么普拉洛芬啊，
0: 嗯，
4: 什么
0: 普拉洛芬，嗯，
4: 嗯，还有什么阿托品什么的哈，就让我回家滴一滴这样哈，
0: 哦。
4: 可是用了以后吧，这个疼啊红，基本上倒是没有什么事儿了。
0: 嗯。您用的这些都是激素药，您想好几种的激素药加在一块儿，那肯定当时就见效啊。
4: 嗯，
0: 但是激素药第一有依赖，第二副作用大，第三不能去病根。
4: 对呀，视力就不行了。
0: 嗯，那可不。
4: 原来你看我视力吧是1.0，
0: 嗯，
4: 得了虹膜炎以后哈就降到了0.7了。
0: 嗯，
4: 后来是每一年啊，一到这个春天就开始。

0: 犯病。
1: 嗯，
0: 而且从去年开始犯了以后哈，这个症状吧和过去还不一样了。
1: 怎么不一样？
0: 不光是眼睛发红、怕光、流泪哈，眼球还发硬，就胀疼，带着那个头都疼的时候。
1: 啊，那这个情况就不好了，眼压高了，虹膜炎如果说不及时从根本上治疗，很可能激发虹膜睫状体炎，形成虹膜粘连。你想这个虹膜粘连之后，防水不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会急剧的高起来。
0: 对对对，要严重的时候哈、都犯恶心呕吐、你就打个电话叫孩子哈，就说陪我赶紧去医院检查去吧，到那就说我是虹膜炎没有好彻底。
1: 对呀、
0: 时间久了以后导致的虹膜粘连引起的青光眼、眼压都50多。
1: 您看。
0: 嗯，当时没办法就住院了，做手术。手术以后吧，维持能有半年，眼压就又开始高了。这一次吧倒是没有上次那么高，是30多。就没有再做手术，反正说点那些甘露醇什么让它降降压。可是视力不行了，一直下降。看东西吧也是越来越看不全，全是那种模糊。开始吧有个黑边儿，后来呢就好像从那个直筒里头看东西一样。最后我的左眼哈就剩下光感了，右眼哈稍微能强点，也能看个2-3米，也就是看那个碗口那么大的地方。这眼看这个视力一天不如一天，不仅我着急，家里人也跟着上火着急。多亏后来听到尹老师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要听不到，我估计啊，我那会儿得瞎了，我得。
1: 您看您自己说着说着，这都委屈上了，
0: 是
1: 吧？是
0: 啊，
1: 又委屈又后怕呀。当时没治好的话，没听到我节目，或者没接触到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那现在可能眼睛早就瞎了。瞎了之后，咱们该怎么过日子呀？想都不敢想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呀，别管什么病，包括眼病，一定得从根本上治。你看为什么很多的眼病它专门袭击中老年人呢？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一个增加呀，干眼通道呢会逐步的变得不通畅，形成淤堵。一堵了之后呢，这个肝经啊肾经啊它就不能濡养眼睛了，所以我们的眼里边呢它就不能足质足量的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这个时候眼睛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炎症啊，干眼症，干涩。大家呢靠的就是一些个眼药水啊，吃点消炎药啊，很简单的一些治疗。那么你打不通干眼通道，久而久之呢这个通道越来越窄，堵得越来越厉害，那么我们眼里边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几乎就不分泌了。那这一下子可就坏了，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毒素啊排除不掉，它堆积到哪儿啊，堆到哪儿哪儿出问题。所以您看您这情况啊，如果说当时呢没有遇到好药，继续的耽误下去，不解决病根的话，那真的就会失明的。
0: 是是是，呀，听节目哈，听到有一个人呀和我差不多的情况，人家治了以后能看见人儿，看见路，能自理了，要我这一听我就看见希望了，所以我就买了3个疗程的药。买回来用上以后啊，一开始吧没有别人见效那么快。我记得别人都是2天啊3天就排毒。我用了1个星期没有动静，我就开始着急了。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老师就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就说我你别着急，又给我从10粒加到12粒。这一次哈吃了1个星期就开始排那个东西呀，又多又腥那个东西。
1: 所以说治病啊别着急，你药选对了的话它肯定会有效果的，因人而异嘛，因人不同，用药的反应也不一样。再有一个这个眼病啊轻重缓急也不一样，你稍微轻一些的呢可能见效会快一些，那么重的呢再有一个就是身体呀、长时间的老吃药的，对于药物不是很敏感的，脾胃比较虚弱的，你像这样的朋友其实他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反应啊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就有一个决心，你知道这个药好，你知道它有效果，咱们就一定要坚持。

0: 看着是越来越宽，越来越远，感觉心里把那个门给打开了一样。
1: 对，心门开了。
0: 对，有希望了就。
1: 嗯。
0: 你看啊，这不现在我用了三个疗程，眼睛也不红了，也不疼了，而且眼压也没有波动过。我们家啊住三楼，要往楼下看的时候啊，我也能看见人了，是男的呀，是女的呀，眼睛啊、脸呀、鼻子啊什么啊，都能看得清了。
1: 挺好，挺好。
0: 你看来往那个车呀、什么颜色啊，也都能分辨出来了。现在
1: 啊，有没有一种感觉？当我们的眼睛重新明亮起来的时候，就感觉生活对我们来说都是崭新的了，这就叫热情。你看，人年轻和衰老的区别在于哪儿啊？年轻人充满热情，老年人呢，对生活的热情度降低了。
0: 嗯，
1: 但是当光明失而复得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收获的是好视力，最主要的，我们收获的是好的生活的一个心态呀。
0: 对对对，确实是啊、呀，我说我这个变化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了，效果我说非常非常的满意。
1: 那今天打电话来，除了汇报好消息之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0: 你看您说我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再帮我看看、像我的情况我还需要再定多少呀？
1: 您这个情况暂时不要考虑买药了。我建议您到医院做一个复查，做一个眼压的检查，做一个眼底的检查。根据经验呢，我觉得您现在视力恢复的这么好，达到临床标准康复了，那我们就不需要考虑再用药了。包括你现在药源也比较紧缺嘛，他也不好定药，是吧？
0: 呀，好好好，太好了，谢谢、谢谢你啊，尹老师，真的谢谢你。
1: 不客气啊，好好保护咱们的双眼，
0: 一定
1: 保护这个来之不易的光明。
0: 好，
1: 聊到这再见。
0: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严老师啊，哎呀、我这辈子啊最忘不了的人呢、就是您了、因为啥呀，这不三年前嘛给我治好的眼病。现在我得麻烦你呀、给我老伴看看眼睛。
1: 说说老伴情况吧。
4: 当时吧我的眼病治了好几年、把家里的攒的这点钱呢、全都治眼睛了。这不最后实在是治不起了，都心灰意冷了，就决定不治了。你说没想到哈，一个病友介绍你呢，说你是蒙医治眼专家、医术非常厉害。
1: 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呢，就等于结缘了呗。
4: 对呀，还真是缘分呢、这不联系上你之后，你说能治是能治、就是当时吧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时你给我开了五盒明目金胆熊胆粉、让我先用着。
1: 明目金胆熊胆粉、它能清肝明目，至少能保证视力不继续再往下降，能够给我们眼睛争取足够的时间再进行系统的治疗，就相当于咱们把眼睛保住了。
4: 可不是嘛，严老师、我就按照你说的一天一次，一次一支服用的。用了第三天哈，哎呀，就感觉这眼睛啊酸劲减轻了，眼睛沉呐、也减轻了，这效果呀、真是挺快的呀。这视力呀、这控制住了，没有再下降。后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到货了，我呀就同时用上了，这治疗的速度啊就更快了。本来治疗我需要4个疗程哈。哎呀，结果3个疗程就给我治好了。
1: 跟我说一说，现在您这眼睛好到什么程度了？
4: 现在眼底出血没有了，血管壁也光滑了，这眼底黄斑水肿啊也没有了，眼底出血淤血也都吸收了。原来呀，我这右眼有像鱼鳞片一样的散光，用药1个疗程以后吧，散光就没有了，这视力哈都有提高。从原来的0.1和0.3的视力

0: 后提高到0.6和0.8了，我做梦啊都不敢想的啊，可的的确确的是真的给我治好了。
1: 有一双明亮的好眼睛，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真了，心情就好。
0: 哎、太对了，
1: 心情好了，身体它就好。蒙腰试验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占了三个啊，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的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全都知道。羚羊角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人体的肝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病灶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啊、消炎呢、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眼神经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清肝明目，和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结合到一块儿，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药物，这都是专治眼病的最好的动物药啊，所以治疗眼病的效果那就是如虎添翼，病好得更快。那您这几年眼睛怎么样？
0: 姐，这几年我这眼睛啊一直都很稳定。
1: 您用三个疗程，现在停药至少有2年多的时间了，眼睛有反复吗？
0: 没有没有，哎呀特别好，现在真的特别好啊。
1: 您这情况好了咱就不多说了，你刚才不说老伴眼睛也出问题了吗？他眼睛是怎么不舒服啊？
0: 哎呀他眼睛吧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哈看东西总是模糊，一出门吧、他就说看哪呀哪都是白的模糊的、我就怕他这不得白内障嘛，去医院检查，一检查医生说这不是白内障、说的是老花眼还有点散光，这不嘛就给配了一副眼镜。我就想啊让他提前预防，不能走我当年的老路啊。
1: 有眼病是确实要早治疗的，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0: 是啊，别人嘛我也不相信呢、我呀又想起严老师了，没想到啊严老师你正在电台哈讲节目，正好你讲明目金胆、熊胆粉，哎呀、我一听啊就特别高兴，我就希望啊、还能买到。
1: 金胆熊胆粉呢目前还没有到开顶的时候，但是呢老伴儿这个眼睛不能耽误啊，虽然说不是大眼病，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越早治越好。您现在第一个方子先给他用上，用10克的山药、10克的枸杞子、10克的桑葚子、10个大枣、这四味药材加水放在砂锅里边煎2回，每次煎20分钟，这头煎二煎分早晚2次服用。这个方子呢补肝肾益气血，尤其对老花眼合并的散光效果是很好的啊，因为他这个情况不是很严重，所以暂时先用这个食疗方就可以了。
0: 那太好了，
1: 如果没记全再给场外老师拨打电话进行进一步的学习。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0: 好，那谢谢严老师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5: 重温
6: 重温
5: 往日情怀。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

0: 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2: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很多听友啊比较认可小药，大家都打电话给孙主任啊，说能不能多给大家带一些香港的小药。孙主任您说这个所谓的小药是不是就是便宜的然后效果又好的药？
3: 小药啊，实际上我们也叫什么日常用药，便宜是最基本的要素。小药特点价格低，但呢它的效果还得好。针对一些呀、高发病、常见病、小毛病，花一点小钱就能有效解决，这个就叫小药。在香港呢也叫惠民药，香港很多惠民小药价格都非常便宜，最贵的我说了不超过50块钱。
0: 哇，太实惠了。
3: 对，你比如说感冒药哈，这是最常见的小药，之前跟大家讲过，在香港有个品牌叫幸福伤风素。
0: 有伤风这俩字儿，这就是治感冒的对吧？
3: 对。这个药啊现在啊我们也可以在药店看到了。平时感冒了杨迪我想问你都吃啥药啊？
0: 好多朋友可能说至少得两种，比如说一种是治感冒的，你像是很大众的感康感冒灵，更贵，一盒差不多30，然后大家再配点这个消炎药，最少可能也得50-60吧。关键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对症，就是钱白花药也白吃了。
3: 首先跟大家说，在香港感冒是绝对不用消炎药的。这是很明确的，他们就用一个药幸福伤风素。你像感冒引起的打喷嚏、发烧、鼻塞、肌肉酸痛，包括头痛，吃上就好使。根本啊不需要那么多药，而且这个药它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我们大家就会感兴趣。一个是什么呢？不伤胃。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它有小儿剂型，小孩吃的叫小儿幸福伤风素。它是果味的，不苦。
0: 这个太友好了。
3: 这样的药物我们成人吃的一次感冒30块钱足够了。用不了。
0: 所以这就体现出了香港小药的特点哈，你看价格便宜，效果好，而且它能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剂型，包括这口味的设计上。咱们之前我记得给大家带来这个藿香紫苏散，1.93块一副，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啊。你就很难想象说在现在这个时代还能吃上说1.多块一副的这个中药了。
3: 这个价格呀像不像啊80年代的物价呀？
0: 我确实，我虽然说那时候没什么印象，但是我听家里人也讲过哈，你那时候买点啥药可能就是几块钱，没有说特别贵的，但大家发现说效果很好。但是现在便宜的这种小药越来越少了。
3: 对，很多小药啊现在找不到了，厂家没利润。你比如说过去啊1元1支的氯霉素碘液，2元1瓶的痱子粉，还有8元100片的压洲灵。这些药都很难找了，包括我们很多人老年人都知道的酵母片。对不对？当时几毛钱的小药，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胃胀的，嚼几片就能好，
0: 立竿见影。
3: 现在这样的干酵母片没有了。去药房推荐你的都是几十块钱， 但是呢，几十块钱的药呢，却吃不出来过去啊几毛钱的效果。
0: 是的。
3: 但是在香港啊，这种老药、小药保存的就非常完整。
0: 嗯。
3: 从历史到现在越来越多，它的价格都是啊80年代这样子，基本控制到1块到50块钱不等。
0: 嗯嗯。
3: 没有超过50块钱的。
0: 所以很多朋友都愿意说去香港去代药啊，包括有一些代购也愿意往香港跑。但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然后就拜托孙主任了，未来多给我们带来点这种便宜的小药，你看既便宜又好用。
3: 这个大家放心，会陆续啊给大家带来的。小药特点呢就是便宜，更关键是效果好。
0: 对，
3: 它涉猎老百姓的症状啊特别多，最常见的胃不好。
0: 嗯，
3: 我们就用啊显效胃散
0: 啊，
3: 快速解决胃痛、胃胀、肌痛、饱痛和消化不良，
0: 嗯，
3: 嗳气或者是啊纳差、吃不下去饭这些症状，
0: 嗯，
3: 再有你像香港很有名的白花油，闻一闻就能解除因为啊伤风感冒引起的鼻塞，减轻头晕头痛。
0: 哇，
3: 包括我们老年人口臭的、身上有味儿的等等，在香港啊都能找到对应的小药，几块钱就能解决，效果还非常好。
0: 哇，太好了。我记得之前孙主任您讲过啊，其实香港的它的那个环境哈、啊，自然环境是最不适合长寿的。
3: 对，
0: 它又是高温又是潮湿哈、啊。但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之下，香港的平均寿命却是全球最高的。我想这也离不开这些香港的小药吧。
3: 没错，
0: 嗯，
3: 香港环境啊，小病小痛很高发。但是话说回来哈，咱们有个小病小灾的，不可能啊都往医院跑。
0: 没错。
3: 所以说我们需要行之有效的方法。你比如说我今天心脏不舒服了，在香港2块钱就可以吃好了，就不至于最后严重去医院。这些病其实我们这边呢人很多，
0: 嗯，
3: 但是呢我们就买不着这样的药。
0: 是的，这样的药啊在港药直通车咱就把它叫做惠民药。所以我们节目开通之后啊，未来会给大家带来更多香港的这种惠民小药啊。大家身体有任何问题，你不知道怎么用药的，或者说哎想要用上香港惠民药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说出自己的诉求。咨询电话是400-868-5758，400-868-5758。
3: 大家只要关注我们的节目，肯定啊很多好药陆续都带给大家。
0: 嗯嗯，
3: 这些年呢，香港内地两头跑。我就发现了一个高发病，
0: 嗯，
3: 这个病啊在香港这边发病率啊和我们这边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这边呢、啊、还要高。
0: 哇，
3: 在香港人里啊4个人里边就会有人呢、啊、得这个病，25%。
0: 嗯，
3: 就包括杨迪、你身上也有，
0: 嗯、
3: 你也有这种情况。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小病，杨迪你猜一猜我说的是什么？
0: 我一直在想，您说这么多的时候我一直在猜到底是什么情况。不会是这个血压情况吧？比如说高血压？
3: 不是高血压，你这么年轻能有高血压吗？
0: 没有，我没有。
3: 我给你点提示，这个病是不分年龄的。
0: 嗯，就是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得。
3: 对，几岁的小孩
0: 儿，嗯，
3: 到90岁、100岁的老人都会得这个病。
0: 我可真猜不着了。
3: 很简单呐，鼻炎。
0: 哎呦，
3: 你去观察身边很多人，而且尤其香港。尤其高发的4个香港人里边有一个肯定是慢性鼻炎。
0: 孙主任您不说我还真没注意，但您说完我这一想细想，真是就身边鼻炎的朋友太多了。你像我们台里我身边这些同事好几个有鼻炎的，而且他们那个鼻炎的类型还都不一样，有区别。
3: 鼻炎的人特别多。
0: 嗯，
3: 而且我们各个年龄段都有。为什么我说的吓到小孩，几岁的小孩，8-9岁是最多见的。
0: 嗯，
3: 因为这个年龄啊鼻窦刚开始发育，因为一次感冒或者着凉就会引发鼻炎
0: 啊。
3: 这个年龄的鼻炎呢，我告诉大家它会影响小孩智力发育的。
0: 哇，
3: 你就突然就发现呢，原先呢1-2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发现这孩子很聪明，
0: 嗯，
3: 拿来什么东西一学就会，甚至我们很多老年人的手机自己还弄不明白呢，
0: 孩子就能玩得明白啊。
3: 小孩对人家只要半个小时的功夫，所有功能全给你开发出来。
0: 对对，
3: 结果一上学发现到8-9岁小学1-2年级的时候成绩突然就掉下来了。
0: 嗯，
3: 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鼻子鼻窦。
0: 嗯，
3: 因为什么，这个时候鼻窦开始发育，青少年当中啊 三分之一都会有鼻炎、鼻窦炎。
0: 哇，这个比例非常大了。
3: 对，那剩下的有28%的是青年人，有38%呀、是老年人。而且很多鼻炎患者呀，这个鼻炎是伴随一生的。
0: 是的，对不对？是的。
3: 怎么治都治不好，最后干脆就不治了，就挺着。
0: 是。
3: 过敏性鼻炎这个特别让人头疼，平时没啥症状，一到换季的时候，就是不停的打喷嚏、流鼻水。
0: 对，
3: 哎，不自觉的就流出来了的鼻涕，最严重的时候半夜上不来气儿，窒息的感觉，憋的只能用嘴喘气儿，这个时候啊很怕引发哮喘，哎，有的时候是有生命危险的。
0: 是的，
3: 我跟大家介绍一个数字，就是在呀、欧美国家的统计，老年人夜间发生心肌梗死诱发疾病中，鼻炎是排在第二位的。
0: 哇、
3: 排在第一位的低血糖，排在第二位的就是鼻炎引起的睡眠呼吸暂停。
0: 真没想到哈，就这个鼻炎能把其他的一些因素给打败。我有一些同事啊，就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他们都是一到换季的时候，或者说这外边花都开的时候，有花粉的时候，那办公室里在屋里都得戴口罩，我一个个都打喷嚏，真的就是随处可见都是擦鼻涕纸，就是纸篓里全都是。
3: 这个病最讨厌的是什么？一个是经常不知道过敏源是什么，去查呀，查出了几个加号，发现你还是躲不开。
0: 对，
3: 因为什么？那过敏东西太多了，有花粉过敏的，到开花季节，出门戴口罩还好一点。还有冷空气过敏的，到换季的时候难受。那还有的是粉尘过敏。
0: 确实因素很多哈，但是大家也就是特别想知道说到底怎么办呢？你比如说这个粉尘、灰尘这个东西，咱也避免不了。
3: 我告诉大家，最尤其现在呀，这年轻人生活习惯已经改了，你用完这个药是不能开车的，
0: 对，
3: 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说在治疗过程中啊，确实涉及到很多问题。我就遇到过一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病症开始不是很重，但是用上了一些脱敏的药物之后啊，鼻炎症状反正越来越重了，喷嚏不断，影响进食不说，鼻塞到无法喘气，晚上睡觉得张着嘴喘气，所以说他怪医院开的药有问题，还要和医院打官司。其实说句公道话，医院没什么错误，都是依照病情开的药物。
0: 对，
3: 这些药物啊，所以治不好鼻炎，就是因为它只是在脱敏、抗过敏，而没有针对病根治疗。
0: 那这个病根到底在哪儿呢？我们现在经常能够听到一句话说，哎呀，你生病了，免疫力差。这个鼻炎它和免疫力差有关吗？是这个原因吗？
3: 记住大家哈，免疫啊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更适合你的免疫力。鼻炎是什么？鼻炎我们叫过敏呐。
0: 对。
3: 谁过敏呐？是免疫过敏呐。所以说我们看所有治鼻炎的药都是什么？去压你的免疫力的。不是免疫力差，是免疫力过度了，
0: 太强大了，是吧？
3: 过了、
0: 哎、
3: 对，它的根源呢就是我们鼻黏膜呀，对一些物质接触以后啊过度的反应。我说了，鼻黏膜呀是鼻腔内的一层黏膜组织，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人呐呼吸道的守门员。可以啊给我们空气吸引空气加湿，同时呢过滤空气中的脏东西微生物，还会啊给空气加热。当这个鼻黏膜受到刺激的时候，比如说冷空气来了，它要加热鼻黏膜的样子，我告诉大家就跟暖气片很像的。一片一片的，我们叫鼻夹。我们身体的热是怎么来到鼻子的？是血液送来的，但它过度加热，鼻黏膜就会出现过度的血液供应，就会叫充血。鼻黏膜就肿胀了，肿胀之后的结果是什么？鼻塞了。那同样加湿，分泌粘液给空气加湿，
0: 对，
3: 分泌多了会怎么样？鼻涕不就来了吗？
0: 哦，明白了，
3: 对不对？那同样的，哎，空气中的粉尘，正常人也一样，我们鼻子会打喷嚏，
0: 对，
3: 打喷嚏干什么？把脏东西喷出去啊，
0: 阻断喷出去。
3: 哎，那你要过度反应，那你是不断的喷嚏，这不就是过敏性鼻炎吗？
0: 所有的都是过度的反应啊。
3: 所以说你任期发展呢，比较严重的还可以也引起嗓子的过敏炎症，痒、咳嗽，这不再往下发展就是支气管痉挛，可以引起胸闷、哮喘、气短，严重的时候都可以引起窒息。
0: 哇，您这么一说大家伙就非常清晰了哈。但我记得您刚才提到说香港4个人里就有一个是鼻炎患者，那么多鼻炎患者，我想 很好奇的问一下，他们也吃抗过敏的药吗？或者说香港有没有什么小药去对抗这个鼻炎呢？

0: 香港还真有个小药，治鼻炎呐，是一绝。
1: 嗯，
0: 哎，西香港人管它的外号叫鼻炎一滴灵。
1: 一滴灵，那就是说从这字面理解，滴上就好使，对吧？
0: 对，一滴就见效。
1: 我特别好奇，这是什么样一个高科技的东西啊？
0: 哎，其实说这些东西啊，非常常见，尤其东北，我告诉杨迪，随处可见。
1: 哦。
0: 哎，我们很多鼻炎的患者也都听说过或者用过。就是什么苍耳子油，
1: 苍耳子油，嗯，
0: 对，一滴就能缓解鼻塞流涕，长期使用啊，恢复鼻腔正常的抵抗力，抑制鼻炎复发，
1: 嗯，
0: 所以说香港人管它称啊，鼻炎一滴灵，
1: 鼻炎一滴灵，就咱一听这个名字啊，第一见效速度一定快，一滴就好使，
0: 对，没错，
1: 嗯。
0: 哎，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也算是香港老牌惠民药的一个代表产品了，
1: 嗯，
0: 老香港苍耳子油三个特点。见效快，品质高，价格低。
1: 嗯，
0: 鼻炎的患者一滴就可以啊，缓解打喷嚏、鼻子痒、水样鼻涕、嗅觉减退、头痛这些症状。
1: 嗯，
0: 对于急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感冒鼻塞，一滴就能缓解。
1: 太好了！
0: 哎，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哈，快70了，过敏性鼻炎。
1: 嗯，
0: 尤其是换季或者夏天的时候，自己啊没当回事儿，觉得忍忍就过去了，后来呀、总头晕。做个 CT 也查了血指标啊，都是正常的。
1: 嗯，
0: 实在没办法，就给定了个眩晕症。
1: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0: 对，开了很多呀治疗眩晕症的药物，但患者回去吃了两个多月，实在没效果。
1: 没对症啊。
0: 正好找到我了。到香港之后啊，他更不适合香港啊，又闷又热的天气。坐我对面，哎，就能听着他也这个喘气声，
1: 上不来气儿哈、
0: 尤其进气儿的时候，那声啊就特别明显。
1: 嗯。
0: 问诊的时候啊，那喷嚏也不断的打。因为什么？因为房间香港的诊室都是有空调的，
1: 对对，
0: 哎都很大，空调风啊一到他那儿他就打喷嚏，
1: 嗯，
0: 还流鼻涕。跟我说呀，就是看了不少地方，用了不少药，罪也没少受，但是还是也没看出什么结果。
1: 孙主任，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他不会也是这个过敏性鼻炎憋的吧？比如说这个脑供氧不足才让他迷糊的？
0: 这个你真说对了。当时啊，我就跟他讲，这个头晕呢、是鼻炎来的，鼻炎治不好。你用再多的药啊也没用，
1: 嗯，
0: 因为鼻炎呼吸不畅，所以说大脑缺氧，人就头晕。
1: 哎，
0: 直接我就给他开了老香港苍耳子油，把患者呀、头微微的往后仰，给他呀两个鼻子各滴一滴，
1: 嗯，
0: 哎，老香港苍耳子油，然后呢让他呀就静躺一分钟，患者鼻子明显通畅了。
1: 我这么快？
0: 对，之前那种沉重的喘气声啊就没有了，再有两分钟头晕就好了。
1: 嗯嗯，一分钟就见效了，两分钟头晕，哎，这症状就好了。一滴这个老香港苍耳子油，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0: 其实这就是小药的特点哈、哎，它真的就是一滴就灵。
1: 对，
0: 老香港苍耳子油啊是高浓缩的油滴剂，滴入以后啊，苍耳子油能顺着呀、鼻孔进入到鼻腔内部，三步治疗鼻炎：第一步覆盖鼻黏膜，隔绝过敏源。它刺激不到鼻黏膜了，哎，流鼻涕、打喷嚏症状就没有了。
1: 哎，
0: 第二步呢，就是逐步渗透吸收，达到鼻炎根部，修复鼻黏膜，这是改善头晕的关键。
1: 啊，
0: 鼻黏膜修复好了，患者能正常吸气，大脑不缺氧，头就不晕了。
1: 对，
0: 第三步呢，就是鼻黏膜形成物理保护，阻断过敏刺激及病毒微生物，让症状啊不复发。像这个老人呢、他不会再因为鼻炎导致头晕，
1: 这就解决他的问题了啊。
0: 对，
1: 苍耳子油见效真就是快啊，这可不是说其他鼻炎喷剂能比的这个效果。
0: 对，因为油的渗透性啊本身就比水好，
1: 嗯，
0: 而且不易挥发，持续时间久，
1: 嗯，
0: 比如说手干，哎，用水滋润的效果就不容易油效果好。
1: 对，
0: 哎，像我们很多鼻炎呢，过去患者你去医院，医生啊都有个小瓶子，耳鼻喉科医生桌子上都放个小瓶子，哎，他给你检查的时候就把那小瓶子啊往你鼻子里喷两下，
1: 嗯，
0: 哎，那个更快，也是一秒钟不到鼻子就通气儿了。那他喷的是什么？麻黄碱。那麻黄碱的特点是什么呢？收缩鼻黏膜快，但是失效也快。你看检查完从医生那屋里出来，
1: 嗯，
0: 哎，去取药的路上这鼻塞就又来了。
1: 哦，
0: 另外一个麻黄碱呢，它刺激心脏，所以说你不能多喷，多喷的话心跳会加快，血压会升高、那再有一个呢，长期使用麻黄碱，麻黄碱对于运动员是绝对不允许用的。
1: 哦，这是限制的。嗯，
0: 对，它是限制的药品，很多疾病都要限制。
1: 嗯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你看麻黄碱做成水剂起效快，但是呢它就不如啊

0: 苍耳子油安全，更主要什么？它做成油剂，
1: 对，
0: 吸附性强，它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1: 对，
0: 因为油沾到哪里，它是不容易被清洗掉的。
1: 嗯，它更持久。你比如说咱衣服上溅上水了，那一会儿就干了啊。但你要是说滴上油了，这个你用水洗的就不行了啊，不好洗。
0: 对，所以说香港大药房啊，把苍耳子做成油，滴上以后啊，就可以啊渗透到鼻黏膜的内部，把鼻黏膜呀覆盖住。
1: 嗯，
0: 所以说药效持续时间也长。每天呢，我们只要在睡前每一个鼻孔滴一滴，
1: 嗯，
0: 基本上第二天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
1: 哇、哦，太方便了、
0: 哎！我就说这个朋友啊，用了一段时间，不仅鼻子没问题了。头晕的问题、睡眠的问题都跟着给解决了。
1: 嗯，因为从源头上解决了他的问题啊。
0: 对，
1: 老香港苍耳子油一分钟缓解症状，长期使用起到防治一体的效果。要不为什么说哈、啊，香港的东西品质高，老香港苍耳子油属于是惠民药的代表了。它的特点就是价格低，但同时效果好。所以有鼻炎的朋友哈、啊，就总治不好的，哎呦，反反复复让你特遭罪的，大家可以试一试老香港苍耳子油，咱们不再为鼻炎受罪。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香港大药房的品质啊，全球最高，最值得大家伙信赖的。
0: 其实苍耳子是很普遍的东西，
1: 嗯，
0: 咱们内地也有很多款式的苍耳子产品，但是我不自夸的说哈，
1: 嗯，
0: 咱们国内所有的苍耳子油啊，只有香港地区的品质是最好的。
1: 嗯，
0: 哎，也是唯一啊，香港医院耳鼻喉科认证的苍耳子油，
1: 唯一一款的啊。
0: 对，在香港耳鼻喉科室啊，给鼻炎患者用药的时候，无论是男女老少，重症还是轻症，
1: 嗯，
0: 哎，老香港苍耳子油是必用的。
1: 嗯嗯，
0: 换一个厂家医院他不认可的，包括我们内地非常厉害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他耳鼻喉科也用的是老香港的苍耳子油
1: 啊，
0: 哎，换一个厂家的北医三院也不认。
1: 嗯，这就说明老香港的苍耳子油肯定人家有绝活啊，
0: 对，
1: 所以才能得到这种医院的认可，并且他肯定是用上见效快，医院引进也是为了提高这个见效率的。
0: 对，
1: 嗯，
0: 哎，我们说了效果好啊，是由它的高品质决定的。嗯，老香港苍耳子油中啊，不含呐、啊、任何像皮质激素啊、血管收缩剂、像麻黄素、哎、第三吡啶等等，这都不含。
1: 我想问问孙主任哈、您提到的这些成分，他们都是干什么用的呢？
0: 一个是激素啊，压免疫力的。
1: 嗯嗯，
0: 对不对？我们说了，它是因为免疫功能过强嘛，而皮质激素是可以抑制我们免疫力的。所以说，像类风湿、哮喘不都用这个药吗？那麻黄素是收缩血管的。如果它单独收缩你鼻黏膜的血管，鼻子水肿好了，哎，它不塞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打多了，吸收入血之后，那
1: 全身血管都受影响啊、哦。
0: 你血压不就高了吗？心率不就快、甚至会引起心衰、心梗的。老年人最怕血管收缩的。
1: 所以大家伙听明白了啊，像这个激素啊，包括这个血管收缩剂这一类的药物，咱是不能长期用的啊。
0: 对，但是为了提高见效率啊，很多鼻炎喷剂啊。都加这两种成分。
1: 嗯，
0: 哎，我们对临床上超过100种鼻炎喷剂做研究，其中啊95%以上的喷剂都含有皮质类固醇和血管收缩剂，不管是儿童还是老人，
1: 嗯，
0: 长期使用这些喷剂啊一定要注意。哎，小孩会造成啊呼吸道感染，扁桃体增大。
1: 嗯，
0: 那老年人呢会引起骨质疏松、血糖波动、甚至我刚才说了心血管的问题都要注意。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长期使用这样的喷剂。
1: 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你现在有在用鼻炎喷剂的，赶紧拿出来看一下配方，要是有的话咱得多加注意啊。
0: 对，
1: 嗯，
0: 而老香港苍耳子油啊是纯中药制剂，成分更干净，选用苍耳子、辛夷、川芎、丁香、芝麻香油、冰片、薄荷脑、西味啊，天然中药，其中70%的主要材也是苍耳子。
1: 嗯嗯，
0: 通过呀黄金配比，每3公斤混合药材浓缩成1瓶10毫升的成品苍耳子油。
1: 哇，
0: 哎，什么概念？如果我们一滴油啊，大约是0.05毫升来计算，
1: 嗯，
0: 那么老香港苍耳子油每一滴就相当于啊15克中药材。
1: 哦，
0: 所以说你在使用老香港苍耳子油的时候，每用一次就有15克药材进入鼻腔，药材。

0: 足，既保证效果，长期使用呢，安全性就非常好。
1: 嗯嗯，可以放心的用，并且效果好。那大家看，香港的医院只认可香港大药房的老香港苍耳子油，你换成其他厂家的，它就保障不了说这个用量，自然也就保障不了这个功效了啊。
0: 另外啊，还有一点，苍耳子这种药材是有毒性的。
1: 嗯，
0: 很多党人过去啊都用过一种土方法，就是苍耳子榨油。
1: 嗯，
0: 把路边捡来苍耳子用麻油炸了，这个榨油啊来滴鼻子。这种做法呀，首先我是不建议的，因为这种初级榨油的方式，提炼出来的药物成分含量非常低。
1: 嗯，
0: 这种方法不仅没有啊办法激发苍耳子的药性，而且呢，如果提炼的过程不过关的话，反倒会把苍耳子有毒成分保留下来。
1: 哦哦，
0: 一旦进入人体，对人体是有危害的。
1: 嗯，
0: 而老香港苍耳子油是唯一能够完全除去苍耳子毒素的，采用的是真正的去毒留药的工艺。
1: 嗯，
0: 让苍耳子的毒素啊去除的同时激发药性，让苍耳子药性更强。老香港苍耳子油在香港卫生署的检测中啊，重金属含量是0.001，
1: 哇，
0: 苍耳子苷毒素未检出。
1: 嗯，
0: 而其他地区的去毒标准是什么？是0.3以下。
1: 哇，这就中间差距很大了啊，
0: 很大了。
1: 一个小小的苍耳子油，香港大药房制作标准都非常非常高。你看，不仅3公斤药材浓缩成一瓶油，保证效果的同时，还不添加这个皮质类固醇和血管收缩剂，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最重要的是，能完全驱除苍耳子的毒素。就这样的产品，你看咱老百姓用着，心里才踏实，才放心。
0: 这就是香港惠民小药的特点，药材好，供应好，品质一定高。
1: 哎，
0: 所以说很多人去香港啊，必须带的就是苍耳子油。而老香港苍耳子油啊，不光是被香港医疗机构认可，包括我刚刚提到的北京大学第三院，
1: 嗯，
0: 它的耳鼻喉科是国内啊首屈一指的。
1: 嗯，
0: 它也从上个世纪70年代呀、就引进了老香港苍耳子油。
1: 嗯，
0: 在针对鼻炎的患者治疗的时候，苍耳子油是必须的。
1: 嗯，
0: 目的啊就是为了提高疗效。
1: 嗯，因为它见效特别快，所以很认可啊。
0: 对，1:0嘛，100个人用，100个人见效。哎，见效率高，医院口碑就好。
1: 嗯，北医三院这个之前我有所了解，听说过，是北京所有医院里边排名前3的啊，是最早创立的国立医院，就很多鼻炎患者都排队到这个北医三院去看。原来这个秘诀在这儿哈。那如果说我们要是能用上这个老香港苍耳子油，咱也不用跑去北京去排队去了。
0: 对，
1: 嗯，
0: 像我之前呢，这个患者患有严重的鼻炎，不停的流鼻涕、打喷嚏。最重要的呢，就是啊，年龄大了，鼻子也不通气儿，都上不来劲儿，导致头晕没劲儿，因为呼吸困难，心脏也不舒服，
1: 一连串的反应。
0: 哎，家属是北京的，所以当时就在北医三院看，给他用的就是老香港苍耳子油，用了大概10来天，症状就明显缓解了，
1: 嗯，
0: 鼻涕也不流了，也不打喷嚏了，正常喘气儿了，头也不晕了。心脑供氧也正常了，用了半个月吧，苍耳子油用完，合计再去医院开。
1: 嗯，
0: 医院不给开的，说这症状啊没达到标准。
1: 用的效果挺好，但是医院怎么就不给开了呢？
0: 因为太少了，他在香港引进的，数量是有控制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在北医三院呢，虽然能用上像老香港苍耳子油，但属于稀缺品，只能针对重症鼻炎的患者使用。
1: 嗯，
0: 如果你通过治疗症状好转了，达不到标准，医院呢就不再给你开了。
1: 所以咱看哈、啊，同样是一个产品，在香港是惠民的，可是呢，转眼到其他地区就成这个稀缺品了，这就是地区的差异哈、
0: 啊。对，后来没办法，就只能自己跑香港，带多了还带不回来，
1: 嗯，
0: 一次只能带10瓶左右，
1: 嗯，
0: 回来用半年的时间，鼻炎就好了，而且之前呢，总感觉头晕、心脏不舒服的症状也没有了，
1: 嗯，
0: 心脑不缺氧了，自然不难受了，所以身体有相关症状的。大家呀，不要总去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看看自己有没有鼻炎，如果自己判断不好的，大家来找我。
1: 嗯，这是很多大家伙容易忽略的一个点啊。那孙主任，这么好的老香港苍耳子油多少钱呢？我想应该不能太贵吧。您看您提到这香港的惠民小药基本都不超过50块钱，这可是您前面说过的啊。
0: 这个也没有必要瞒着大家哈。
1: 嗯，
0: 老香港苍耳子油在香港啊，这价格折合成人民币啊是39块钱一瓶。
1: 那。

0: 实是不到50块钱、真挺便宜的啊。要不怎么说香港惠民产品好呢？您看这个老香港的苍耳子油，就这么一个小药啊，就解决掉了说大家伙几十块钱甚至说几百块钱你都解决不了的困扰，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1: 对，因为这个香港产品呢都本实事求是的态度。
0: 对，
1: 像苍耳子这个东西本身就不贵，虽然配比七八种中药在里边，但香港大药房啊也不会大力度的加价。
0: 哎，
1: 这就是惠民药的规则，哎，让老百姓啊花很少的钱，然后呢改善高发的症状。
0: 嗯，
1: 你说39块钱能干什么？你就感冒了，我们说了，你买一盒感冒药也差不多花没了。哎，你要再买点别的药
0: 都不够，
1: 够了。对，
0: 是的。那孙主任这样呗，就这么好的老香港苍耳子油，39块钱一瓶，那您给我们带一点呗。您看，反正都是惠民的产品，我觉得惠民产品产量应该大，不愁没有货啊。你就也能让我们这些听友们早点用上，早点受益。
1: 这个确实一个很实用很便宜的惠民小药。
0: 嗯，
1: 我也愿意给大家带，这样的大家有需要的现在可以提前报名。
0: 行，孙主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哈、这个节目播出去了，大家伙都听到了啊。我首先代表广大鼻炎患者先感谢您。
1: 好，
0: 那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如果说你也常年受到鼻炎困扰，你经常哎呀流鼻涕打喷嚏，鼻子不通气儿，半夜憋得睡不着觉，喘气儿费劲，甚至出现了说头晕啊、血压、血脂升高等等症状，一定要用老香港苍耳子油，真正的鼻炎一滴灵，一滴就可以缓解打喷嚏、鼻子痒、水样的鼻涕、嗅觉减退等等这些症状。对于像急慢性的鼻炎、过敏性的鼻炎、感冒鼻塞效果显著。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 400-868-5758 400-868-5758。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鼻塞滴一滴，一滴就畅通，呼吸立马通畅。
3: 鼻痒滴一滴，一滴就止痒，不用揉鼻子擤鼻涕。
2: 睡前滴一滴，一滴就渗透，夜里不打喷嚏不流鼻涕，睡个安稳觉。
3: 出门滴一滴，一滴就防护，隔绝空气中的粉尘颗粒，缓解鼻子干涩发痒，拒绝喷嚏连连。
2: 鼻子不舒服找准药食关键，
3: 老香港苍耳子油，鼻炎专用药，长效解决鼻塞、鼻痒等鼻炎问题，让鼻子24小时呼吸顺畅。
2: 老香港苍耳子油，中药提取治鼻炎，一秒鼻子通畅，早起滴一滴，鼻子舒服一整天。
3: 老香港苍耳子油，拒绝鼻炎反复发作，安全有效，不依赖，大人小孩都能用。
2: 老香港苍耳子油，香港惠民药代表产品，39元一瓶。报名电话：
3: 400-868-5758，400-868-5758。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院长好。
4: 哎，
5: 哎呀，接你电话特高兴。
4: 啊、
5: 我这么大岁数了，您还能关心？
4: 嗯，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今年是82。
4: 嗯，
5: 我身高不高，1.55米吧。
4: 嗯，
5: 体重123斤。
4: 155哇，113啊，就60公斤。
5: 123斤。
4: 稍胖了一点啊。
5: 我吧，就是这个大病吧，我没听你广播之后吧，我就把这个心脏病，心脏因为是心脏病，平时吧老突突，厉害了就含点药，不厉害了就那么地。
4: 含什么药啊？
5: 这些玩意儿，丹参滴丸，也就这个。
4: 82了，心脏突突应该是房颤呢，你含这滴药干什么？
5: 我是房颤。
4: 那房颤的突突，你用这药不用错了吗？
5: 他给我开的，他说的你就得吃这个药。
4: 你血压怎么样？
5: 我血压还可以，120/80。
4: 那有没有他给你开贝特勒克呀？
5: 贝特勒克这个有，我这不说呢吗？
4: 氨碘酮和普罗帕酮这两人药有没有开过？
5: 那个没有，那个
4: 没有。你做彩超的时候心房大不大？
5: 彩超也没做过，他就给我背个盒。
4: 老年人房颤治不治就看心脏彩超上有没有心房聚成物啊，这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啊。
5: 这个100块钱的挂号还真没有做，就给我备个盒。
4: 那你这样的，你这个病啊，最重要的一个检查没做，因为房颤呢、
5: 啊、
4: 很常见的，在老年人，有80多岁的人呢、
5: 啊，
4: 绝大部分都会有房颤的。房颤需要不需要治疗啊？
5: 哎、
4: 就看两点，第一个心率快不快，
5: 啊、
4: 第二个会不会引起脑梗。
5: 啊
4: 脑梗是什么呢？房颤在心房增大的时候，心房增大，心房里有赘生物的时候，它容易形成脑梗，这个时候就要抗凝治疗。如果心房不大，那控制心率就行。控制心率，医生已经给你用贝特勒克了，唯一需要判断的就是该不该加抗凝药。那加抗凝药的前提条件就是看你彩超上心房上能不能看到赘生物。
5: 那我过些日来做一个。
4: 哎，如果有赘生物，那你现在就要加抗凝药，华法林或者利伐沙班。如果没有赘生物，你以后可以不管它。关键房颤最大的威胁不在心脏，在脑袋，它会引起脑梗的。判断它会不会引起脑梗，得用心脏彩超来判断，不是动态心电图。
5: 哎呀，孙院长，这你今天这说我才知道，我真不知道，他也真没给我做。
4: 如果你做心脏彩超，有心房增大，心房内有赘生物，这个房颤要重视。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不管它，明白吗？
5: 啊，明白。
4: 你不能用速效救心丸和硝酸油啊。
5: 啊。
4: 你用完的话，你很危险的，因为你在用贝特勒克，还有房颤这类药都不能乱用的。
5: 嗯。
4: 哎，房颤。

0: 了，然后胆结石的是吧？
1: 你是内脏脂肪堆积造成的。
0: 我都听你讲了。
1: 嗯。
0: 挺害怕的。
1: 你内脏脂肪堆积很厉害的。
0: 对对，挺重。
1: 行，
0: 院长就这么地，谢谢你。
1: 不客气。
0: 表示感谢啊。
1: 好的。
0: 好了。
1: 嗯。
0: 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

0: 我在北京打工呢，哎呀，离医院也是很近。当时啊，我就在医院开的。
1: 啊，那你这是什么情况呢？
0: 我就是这个鼻炎，在北京你看，一到冬天呢，就这个又冷又干，很久的时候啊，就有这个沙尘暴，那鼻炎呢，管了可多的可多的。我的鼻子啊，总是这个淌鼻涕。会痒痒，然后呢，哎呀，就是打喷嚏了。哎呀，你要那时候多难受啊！晚上啊，根本都睡不了觉。你躺下呀，哎呀，一点的鼻子呀就不通气了。后来呢，我就到了这个北医三院看。当时啊，给我开的药里边，就说这病唐儿子最显眼。
1: 嗯，
0: 因为啊，他是这个香港大药房生产的嘛，那一批小瓶啊，就适合我生啊。那就像你说的了，一滴灵，滴上呢不到一分钟，这个鼻子呀就通气了，也不打喷嚏了。最主要是这个不流鼻涕了。你看以前呢，我家那个垃圾桶里啊，全是啊经济鼻涕
1: 啊。
0: 因为尝了之后之后啊，你看家里的。这鼻都生了
1: 、啊，这个苍儿子的治疗鼻炎确实是通鼻窍，效果非常可靠的。但是关键就是加工过程，加工好了过关了，这药效非常好，确实一滴就能见效。治疗鼻炎就是通窍啊，而且还能散风热，因为我们习惯管鼻炎都叫伤风嘛。苍儿子的特点就是散风热快，一滴见效，就它能快速的覆盖我们鼻黏膜。消除咱鼻黏膜的分泌物，鼻涕就没有了，改善鼻腔的肿胀，鼻塞就好了。像这种情况坚持用啊，效果会更好。鼻炎有多长时间了？
0: 我这个鼻炎呢有十多年了。
1: 啊，
0: 这两年不少药，但是呢这次这个效果呀挺快呀。像我之前是这个肠子鼻炎，效果呀就不如这个。而且呢，人家大夫说这个不能经常吃，一个礼拜啊都得停几天。你说我这药呀，刚见效就得停，所以反复发作。
1: 这个呼吸道啊，现在用药都会发现，哮喘啦、咳嗽啦，包括鼻炎，大医院更喜欢给患者开的药物都是局部用药，喷鼻子、喷嗓子，直接喷到气管里去。很少再吃啊口服药了，更没有人呢、去打针了，因为确实是你一个鼻子上的问题，你去口服去打针，这药得绕多大一圈才到鼻子，而且到鼻子已经剩的很少很少了。直接喷，第一个药效集中，第二个我们可以用很少的量就可以起到足够的药效。另外苍耳子啊，本身我就说了嘛，提炼加工才是核心问题。苍耳子平时在生活中很常见的，但是我们都觉得不能吃，有毒。而老香港苍耳子油，它第一个就是去毒留效，第二个呢就是直接作用我们鼻黏膜，所以说第一个安全，第二个效果快
0: 呀。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嘛，我想去医院那个再开两瓶，可是呢我说得说那个医院的这个医生啊都是不给我开
1: 啊，
0: 说那个是使用的急症，我症状呀都好了，用一般的鼻炎药物啊就行了。后来啊，我就买的抗酸莫米松那个鼻喷雾剂。反正啊，用了有半年多，鼻炎呢也还没有好利索。
1: 你用的属于这个激素类哈，第一个它对过敏类的鼻炎效果也是不错的，但是你长期喷呢，第一个会耐药，再一个也会影响鼻黏膜正常的营养。时间长了鼻黏膜会变薄的，甚至出现溃疡的。这个就不像老香港的苍耳子油，长期用我们反倒可以修复黏膜，形成保护层，阻隔呀过敏刺激病毒微生物，让这个病啊鼻炎不再复发。激素是没有这个作用的，激素停药之后它会反弹的，反倒
0: 是啊是啊。医院呀不给开啊，这回好了，通过你们把这个老香港苍耳子油啊又给我用上了，现在呀、就能报名是吧？
1: 对，
0: 哎呀，我第一个报名啊，给我来几瓶，你看39块钱多合适啊！

0: 这半年多可算是啊能用上了。
1: 行，我这边呢工作人员先给你登记啊，等到升高以后啊你正常用，自己都已经用过了就知道怎么用了，症状很快就缓解了啊。
0: 好好好，哎呀你这是又帮了我一次啊，真是太谢谢老师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做的啊。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老香港苍耳子油是唯一经过香港医院耳鼻喉科认证的苍耳子油的产品，在医学界呢是公认效果最好的苍耳子制品，每三公斤药材仅能提取出一瓶10毫升的浓缩苍耳子油。同时啊，它真正做到去毒留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没有检测出苍耳苷毒素，是各类鼻炎最安全的治疗方法。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2: 李强在广西调研。
1: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2: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2: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4: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3: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5: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6: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3: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7: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8: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广大劳动者表示，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

0: 用技术创新保障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评论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1: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2: 作为奋战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3: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4: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5: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

0: 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越级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平陆运河纪念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

0: 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0: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2: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4: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7: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3: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

0: 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六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那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成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
12: 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1: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劳动者，唱响劳动赞歌；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梁华平匠心制茶，助推乡村振兴；
3: 江右观潮，读懂劳动群众内涵，动员激励亿万奋斗者；
2: 江西打造潮动五一乐游江西文旅主题活动，以首发首列首展为亮点，玩转文体旅融合新体验；
3: 三展联动，八馆同开，江西广电启动车展、漫展、文博会超大会展活动；
2: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专栏播出报道，桂溪刺鼻弄沉浸式夜游收获好心情；
3: 江西省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第三轮培养计划启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昨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致敬劳动者，唱响劳动赞歌。江西台综合报道。
4: 向国军致力。
2: 日出东方，在南昌八一广场，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代表面向国旗行注目礼，心中由衷升腾起自豪与敬意。南昌市民朱瑞燕：
5: 我们城市的发展、生活的安稳，都离不开无数劳动者的默默耕耘与辛勤付出，也更加激发了我干事创业的热情。
2: 时值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实施一周年，各地结合实际广泛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德安县通过劳动模范主题宣讲解读纲要内涵，传递劳模精神。宜黄县举办专题培训，引导大家把职业道德要求融入日常工作全过程。江西富黄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吴颖：
6: 引导全体职工践行职业操守，弘扬劳模精神，打造一支有担当、有技能、有情怀的职工队伍。
2: 在丰城市中国爱情花卉小镇，近千名管乐爱好者演奏歌唱祖国等歌曲，嘹亮的乐声震撼着每一位观众。各地还从实际出发，致敬关爱一线劳动者。在樟树市，爱心企业向环卫工人捐赠药品，为他们送

0: 上健康保障。在萍乡北出租车司机暖心驿站，志愿者们为驾驶员提供健康体检、业务便捷办理、心理健康咨询等多项贴心服务。
1: 身边的技术领头人。
2: 遂川县汤湖良记传承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叶加工高级工梁华平是江西名茶狗骨脑茶的第八代传承人，他用20年时光深耕狗骨脑茶制作技艺，带领乡亲们增收致富，荣获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吉安台记者康美全报道。
0: 梁华平曾经拥有2年军旅生涯，退伍后他返乡接过祖辈传承的制茶接力棒，立志守护百年茶文化，让狗骨脑茶非遗技艺薪火相传。
3: 军旅生涯教会我干一行就要爱一行精一行，狗骨脑茶是我们家乡的瑰宝，有着百年传承和荣耀，一定要把这份非遗技艺守住传好，让家乡的茶叶走出大山。
0: 狗骨脑茶制作工艺严苛，摊青、杀青、揉捻等八道核心工序环环相扣，丝毫不能马虎。为练就精湛技艺，梁华平常年在高温的铁锅中徒手翻炒茶叶，双手布满烫痕也从未退缩。在深耕古法工艺的同时，他勇于创新突破，自研狗骨脑桂花红茶，成功破解夏秋茶利用难题，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
4: 制茶是个精细活，每一道工序都不能马虎，杀青的温度、揉捻的力度都有讲究。
0: 梁华平还牵头成立汤湖良记传承茶叶专业合作社，创新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实现茶叶生产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销售，打通茶农增收渠道。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他毫无保留地传授制茶绝技，累计免费培训茶农1200多人次，首创茶园托管模式，解决脱贫户劳动力不足难题，帮助30多户茶农完成低产茶园改造与有机种植。2025年，合作社辐射带动320户茶农增收，户均年增收超过10000元。遂川县汤湖镇茶叶技师蓝乔林：
5: 我家里劳力少，之前茶园打理不过来，梁师傅推出这个茶园托管模式啊，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不用操心就能拿到分红，真的非常感谢他。
0: 正是有了像梁华平这样一代代有匠心的茶叶加工人，狗骨脑茶非遗技艺才得以薪火相传。如今遂川县狗骨脑茶品牌价值高达79.36亿元，成功入选国家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并连续多年斩获多项国家和省级荣誉，茶产业带动当地数十万群众增收致富。
6: 江右观潮，
2: 请听时评，读懂劳动群众内涵，动员激励亿万奋斗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发表慰问信，开篇便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祝贺。劳动群众这4个字是新时代对劳动者最温暖、最精准的定位，是党对劳动本质、群众主体的深刻认知与坚定回归。
0: 党的18大以来，劳动群众成为党和政府的核心表述。从2013年总书记同劳模座谈时首次系统阐释，到如今覆盖五一贺词、中央全会、基层调研等全场景，这一转变早已从新词变成常态。它打破了传统认知局限，把产业工人、农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技能人才、大国工匠等所有创造价值的劳动者都纳入劳动群众范畴，真正实现了对劳动者群体的全领域覆盖。
2: 这一用词改变的背后，不变的是对劳动价值的尊崇，对人民主体的坚守。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告诉我们，劳动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劳动者是生产力发展的主导者。劳动群众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原理的践行，他从时代的局限中走出来，回归所有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这一唯物史观根本立场，清晰宣告劳动没有高低贵贱，每一份创造都值得尊重，每一位奋斗者都是历史的主人。
0: 新时代呼唤大劳动观，更需要群众主体观。从工地建设者到数字创业者，从田间耕耘者到科研攻关者，从快递小哥到大国工匠，所有劳动都在为社会添砖加瓦。 尊重劳动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依靠群众就是凝聚最磅礴的力量。那些扎根基层的智慧、攻坚克难的勇气、创造奇迹的实干，从来都来自亿万劳动群众。
2: 从劳动人民到劳动群众，是理论创新，更是实践指南。它回应了社会结构变革，凝聚了更广泛的奋斗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唯有把劳动群众放在心上，落在实处，尊重劳动，保障权益，共享成果，才能让14亿多人的奋斗之力充分涌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上，用实干铸就新的辉煌。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打造“潮动五一乐游江西”文旅主题活动，以首发、首列、首展为亮点，玩转文体旅融合新体验；三展联动，八馆同开，江西广电启动车展、漫展、文博会超大会展活动；情绪体验心动江西专栏播出报道。桂溪慈鼻弄沉浸式夜游，收获好心情。欢迎继续收听。
2: 五一假期，江西文旅放大招，重磅打造“潮动五一乐游江西”主题活动，以首发、首列、首展三大核心亮点，串联起自驾、专列、艺术三大场景，玩转文体旅融合新体验。请听报道。
0: 五一前夕，10条江西最美自驾游线路评选结果出炉，包括赣北人文山水5日深度自驾之旅、赣东北秘境7日深度自驾之旅、赣南8日秘境自驾游等，一条路线串起赣破大地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不用做复杂攻略，踩下油门就能沉浸式感受江西的山河壮阔与烟火温情。游客也可以坐着专列游江西。4月30号，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首发启程。作为中国华东地区首条主题观光旅游专列，它既是移动的文旅体验馆，也是穿越千年赣东北的时光列车。6大主题车厢加黄金旅游线路，带大家穿越千年赣东北，沉浸式感受三清山的雄奇、归峰的灵秀、古意的温婉，尽览赣破大地独有的古韵风华与生态之美。作为全国画院系统高水平的学术盛会，第9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江西巡展于4月28号拉开帷幕。此次巡展首次采用三馆联动分期展出模式，依托江西画院、江西省美术馆、南昌画院同步开展。第一期展出将持续到5月28号，荟萃了全国画院系统845件精品力作。你可以在笔墨丹青间赴一场跨越山河的艺术之约。其他特色活动也精彩纷呈，省博物馆推出了辽代女性文物展等临展及系列五一劳动节专属课程，省图书馆举办文献中的长征主题阅读展等主题展览，省美术馆推出一起五一全国画院展等你入画系列互动活动，省文化馆创设艺术盲盒特色公共文化品牌，省赣剧院走进景区将赣破好戏周末有约春满五一戏曲游园会送至游客身边。九江推出赤耳庐山望山计划，解锁庐山新玩法，庐山西海五一海灯会点亮湖光夜色。萍乡策划五一不赶场山野慢时光系列活动，慢享山野悠然。宜春开启花起送韵明月山五一奇妙游，沉浸式体验送风雅韵。景德镇举办春秋大集陶溪川社群艺术作品展，共赴陶瓷文化盛宴。这个五一假期，无论是自驾追风还是专列漫游艺术熏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假期乐趣，不必远行，就在江西，快乐触手可及。
2: 由江西广电传媒集团主办的第2届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2026 JMG 江西广电动漫游戏博览会昨天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同步盛大开幕。请听报道。三展联动，八馆同开，总展览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融合文旅博览、汽车消费、动漫娱乐三大板块，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第2届江西文旅博览会以文化向心、风景独好为主题，设2万平米展区、28个展位、6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新成果，数字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成为亮点。
7: 很多就没见过的东西，很有趣，还有很多 AI 的机器人。

0: 跟人对话还非常开心，
1: 嗯，
0: 收获满满。
2: 各地非遗展区推出可体验可购买的活态展示，观众可体验文稿毛笔、万家绘染、样式雷榫卯等传统技艺。上饶盐山毛太纸非遗传承人汪玲玲，
3: 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这种年轻人可以接触非遗、了解非遗，想让我们的江西的非遗能走出去。
2: 现场还举行了江西银铃传播中心揭牌仪式和2026赣超江西广电全媒体直播官方合作伙伴签约，同时设立赣出精品直播间，依托广电全媒体矩阵，拓宽本土好物销售渠道。赣出精品直播间推荐人，
4: 今天我觉得非常开心能来到我们江西的文博会，因为我们呢也想通过我们的赣出精品直播间把江西的好物推荐给大家。
2: 同步举行的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以治愈新城律动未来为主题，汇聚6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多款年度重磅新车在江西首次亮相。展会还创新融入乐活红城生活节，搭建 Live 生活秀舞台。华虹汽车集团副总裁张涛，
5: 广电的车展呢，其实对于广大的消费者呢是有很强的吸引力的，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了最大的实惠，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优惠活动。
2: 在动漫游戏博览会上，青春气息涌动，设 IP 沉浸区、福瑞专区和东方美学专区，实景复刻的热门游戏场景成为打卡热点。由江西广电与浙江广电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cosplay 超级盛典江西赛区首次落地，吸引全国上千名二次元爱好者同台竞技，
6: 就是非常热闹，然后每一个老师和小伙伴都非常热情，玩得也非常开心。
2: 漫展将持续到5月2号，文旅博览会和汽车交易会则延续至5月4号。江西文旅博览会组委会综合协调组常务副组长李成，
7: 推出了这个我们一些领取这个文博会的专属的一些这个消费券啊，你只要是扫码就可以领取相应的消费券，银闪付，你只要消费达到200块钱以上，那么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一些盲盒的抽奖。
8: 江西台记者李俊报道，昨天2026赣超江西广电全媒体直播官方合作伙伴签约仪式在绿地博览城文旅博览会广电馆举行。江西广播电视台首批携手风贝尔、三百山、林恩茶、赛林药业、仁和药业、莲塘高粱酒、康怡冰激凌、云静玉章宴、新东方烹饪学校、江西山茶油10家优质本土品牌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其中江西丰岩园旗下丰贝尔蜂蜜水独家冠名赛事全媒体直播，取自江西好山好水的清甜蜜味，为赛场热血时刻增添温柔暖意，为赣超加点甜。此次政企携手将借助广电全媒体矩阵，全方位传播赛事精彩，赋能企业品牌升级，全力实现赛事搭台、企业唱戏、互利共赢，助力江西体育产业与本土品牌双向赋能、蓬勃发展。
9: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
2: 作为江西省10大服务消费融合新场景之一，桂溪慈鼻弄夜间经济街区复原桂溪古街风貌，打造民俗加美食加业余沉浸式夜间消费集聚区，游客情绪体验拉满。江西台记者汤云科、鹰潭台记者于俏军报道。
1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桂溪慈鼻弄老街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暖黄铜灯映照下古韵悠然。在全长数百米的街巷里，特色小吃香气扑鼻，民俗戏台古乐声声，非遗市集人头攒动，一派热闹景象。在街区中段一家文艺气息浓厚的手工陶艺店，暖黄色灯光从玻璃窗透出，店内陶土清香飘飘，不少游客正围坐着体验手工制陶，记者也体验了一把。
11: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感觉很有意思。师傅，你快过来看一下，我这个名声好像歪了耶。
12: 不用着急，你这个修坯的刀得轻得稳，像这样。
10: 手工陶艺店负责人石丽华，
13: 来这边做陶艺的会比较多，情侣嘛，然后还有高中生啊、初中生，小朋友也会有来。
10: 在店里，记者碰见带着闺蜜前来体验陶艺的陈女士，她一直喜笑颜开。
14: 平时工作压力大，晚上来淄博弄逛逛，在陶艺店里捏一捏陶土，做做手工，慢下来放松心情，氛围感特别好，这种情绪体验特别治愈。
10: 街区聚力打造

0: 民俗加美食加业余加文创陶艺，一体化沉浸式夜间消费集聚区，精准契合群众休闲解压、社交打卡、亲子出游多元需求。市民周志汉：
1: 这里真的太有感觉了，古色古香的，吃的玩的都有，和同学一起看糖画、看皮影戏，心情特别放松。
0: 据最新统计，街区夜间日均客流稳定在10000多人次，带动桂溪城区夜间消费同比增长35%。四明弄文化街区运营负责人李美晓：
2: 我们保留了老县衙、文昌阁等历史建筑，融入同文化特色，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民俗互动、汉服游园等活动，让游客既能品美食，又能体验文化，释放情绪。
3: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工信部近日公布完成万兆光网试点任务项目名单，我省有2个项目成功入选，分别是江铃集团50铃汽车公司的万兆工厂和益阳高新区的万兆园区项目。
4: 江西省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第三轮培养计划近日在江西农业大学启动。本轮计划面向全省村两委干部、产业带头人等群体，免费培训1.5万人次，助力乡村振兴。据了解，该工程目前已累计培训学员2.5万人次。
3: 省红十字会即将组建集政策解读、法规宣传、科学普及、情感动员于一体的热血英雄宣讲团，正在面向高校师生、专家、志愿者招募团员，报名时间为即日起到5月14号。
4: 宜春市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若干规定昨天起正式实施，规定构建了6层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明确了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与基层自治组织职责，以及业主、物业使用人、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的消防安全责任。
3: 遂川县2026春季文旅自驾游活动日前启动，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福建、湖南等地的车主以自驾方式体验遂川的独特魅力。
4: 笔墨烟云，匡庐四季，当代山水画名家春季走进庐山写生采风暨优秀作品展昨天在庐山美术馆开展。在为期一个月的展期里，13位当代山水画家的58幅画作集中展出。
3: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对5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作出安排，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企业假期期间安全生产进行明察暗访。
4: 据交通运输部预测，今年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15.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日均3.04亿人次。单日人流、客流、车流将同创历史记录，这意味着假期期间中国人每天搬运的人次数相当于美国的人口数。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30亿元，五一档新片火热上映中，《浴血困牛山》、《给阿嬷的情书》、《寒战1994》、《消失的人》、《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等影片，涵盖革命历史、动作、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影片，为观众呈现丰富多彩的荧幕盛宴。
4: 五一假期，国内租车市场迎来井喷式增长。多家租车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预订量增长明显。记者在深圳一家租车门店看到，前来取车还车的游客络绎不绝。五一期间，该门店预计取还车辆日均可达200辆以上。除了国内市场，海外自驾游市场同样火爆。某海外租车平台负责人介绍，今年五一期间前往海外自驾的中国游客同比增长约16%。
3: 随着五一假期开启，一场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预计今明两天降水将波及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其中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今天降雨最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 近日有博主实名举报，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陈某代表作涉嫌严重学术造假，且浪费国家大量科研经费。昨天，南开大学发布情况说明称，针对近日网络上对教师陈某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启动调查程序。
3: 浙江淳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昨天发布通报，就网络反映当地民宿以蛇很多等不实理由强制要求顾客退单一事作出回应。目前涉事民宿因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已被立案调查，消费者已获得双倍客房订单价款赔付。
4: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中国组合陈芋汐、卢维夺得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
3: 国际热点观察，中东局势或致部分经济体面临衰退风险。新加坡总理黄循财5月1号说，受中东局势影响，未来数月全球供应链中断可能持续加剧，部分经济体面临衰退风险。黄循财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上发表演讲说，从全球范围看，通货膨胀将上升，并从能源蔓延至食品及其他必需品，一些经济体可能陷入衰退，新加坡也将直接受到冲击。
4: 黄循财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两个多月以来，已导致价格上涨，供应趋紧，有的国家出现燃料短缺、航空公司削减航班、工厂生产延误的情况。今年新加坡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水平上升，将给企业、劳动者和家庭带来实际压力。他表示，即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也不应指望危机在短期内结束，局势至少需要数月才能趋于稳定。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据伊朗伊斯兰通讯社5月1号报道，针对美国声称对伊朗发动战争是自卫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对美国采取任何武装行动，美国袭击伊朗是对伊朗人民的侵略行为。
4: 据英国警方5月1号公布的信息，伦敦持刀恐袭案嫌疑人被指控两项谋杀未遂罪和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罪。伦敦警察局表示，此人还被指控与4月29号发生在伦敦的另一起事件有关，罪名同样是谋杀未遂。
3: 意大利 ITA 航空公司4月30号说，一名女子日前在该航司一架飞往意大利的客机上分娩，所幸乘客中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机组人员也积极帮忙，最终一名男婴在10000米高空顺利诞下，目前母子平安。
5: 今日提示，
4: 4月25号到5月1号是第24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本着防在前、治在早、管在严的原则，多部门合力为劳动者撑起健康保护伞。就普通劳动者来说，对职业病如何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不让小病拖成大病，关键在于树立第一责任人意识，抓住三个环节。
3: 一是留心早期信号，持续两周以上的咳嗽、胸闷、气短，不明原因的听力下降、头晕、乏力等，都可能是职业病的苗头。一旦出现，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并告诉医生自己的工作岗位和接触的有害因素，如粉尘、噪声、化学品等，避免误诊或延误。
4: 二是主动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区别于普通体检，职业健康检查针对具体危害因素，分为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三个阶段，费用由单位承担，务必按时参加，对体检结论中的复查或异常提示不忽视、不拖延。
3: 三是坚持做好日常防护，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正确佩戴符合标准的防尘口罩、防噪耳塞等个人防护用品，不图省事儿，不抱侥幸，把小毛病当回事儿，才能防止小病拖成大病。
4: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哲斌，责编刘乐明、鲍丽萍，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6: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7: 中国银行中银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现在办理提款最高可享3000元贴息，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中银一贷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各网点。
8: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 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9: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0: 这是古人笔下的长江。这是歌里的长江。长江如画，但当这样的声音靠近长江时，诗画长江将不复存在。
11: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12: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11: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可以享用。
10: 还长江以绿，为生态留白。
13: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扎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美丽中国。
14: 让新闻更及时，
15: 让新闻更及时，
14: 让信息更丰富，
15: 让信息更丰富。
1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7:31，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舒展，陪伴大家度过上午的时光。今天呢是5月2日星期六，那也是劳动节的第二天，希望大家在节日当中要注意出行天气啊，因为这个天气确实多变，一起来关注一下出行天气情况。今天上午，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五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下午到晚上，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四市南部和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赣州六市多云转阴，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或雷雨。风向全省偏南转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4到26度，全省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明天上午赣西北阴天，赣南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明天下午到晚上，赣北阴天转晴天，赣中赣南阴转多云。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千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千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失守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吃手。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

0: 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弄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7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7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砾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3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大链接，我是舒展，稍后呢一起来聚焦省内新闻。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的情况。今年五一假期，江西文旅放大招，重磅打造潮动五一乐游江西主题活动，以首发、首列、首展3大核心亮点，串联自驾、专列、艺术3大场景，解锁文体旅融合新体验。五一前夕，10条江西最美自驾旅游线路正式公布了，涵盖赣北人文山水、赣东北秘境、赣南秘境等特色路线，一条线路串联起江西的生态之美和人文之韵，旅客无需复杂攻略，自驾呢就能够沉浸式感受赣婆大地的山河壮阔与烟火温情。4月30号，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首发启程，这是中国赣东北中国的华东地区首条主题观光旅游专列，既是移动的文旅体验馆，也是穿越千年的赣东北时光列车，6大主题车厢搭配黄金旅游路线，带游客领略山青山的这个雄奇和龟峰的灵秀，尽览赣东北的古韵风华与生态之美。

4月28号，第九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江西巡展拉开帷幕。作为全国画院系统高水平学术盛会，此次巡展首次采用三馆联动分期展出的模式，依托江西画院、江西省美术馆、南昌画院同步开展。第一期展出至5月28号，荟萃全国845件精品力作，让游客在笔墨丹青中赴一场艺术之约。而此外呢，全省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省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推出各类临展与互动活动，省干剧院走进景区带来戏曲盛宴，九江、萍乡、宜春、景德镇等地也推出了专属活动。无论是自驾专列漫游还是艺术熏陶，这个五一啊，不必远行，在江西就能够尽享假期乐趣。

0: 中国的文化与时节息息相关，农忙农闲，节庆祭典，无不与农历时令息息相关。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24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1: 立夏，每年的5月5号或者是5月6号是农历的立夏时节。这个时候太阳黄金为45度，在天文学上，立夏表示大天的开始。立夏时节万物繁茂，这时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冬小麦阳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夏收作物年景基本定局，所以有农事谚语说立夏看夏之说。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立夏不过是一个节气，表明春天结束，夏天由此开始而已。可是我们的先人呢，却把立夏当作一个重要的日子来对待。旧俗立夏这一天又为民间传统节日，称立夏节。古代天子要率文武百官迎夏与南郊，并举行祭祀炎帝祝融的仪式。到了明代，民间开始尝试新的风俗，清代更有祭神、尝新、馈节、称人、烹新茶等等习俗。江浙一带至今保持着吃立夏蛋、浸脚笋、五虎丹、三两半等吃补食的饮食风俗。云南宣威地区则有大门插皂荚枝、红花以压岁，墙角为灰以避蛇之俗。中国部分少数民族也有过立夏节的习俗。
0: 24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24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4: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各位呈现的新闻大链接，我是舒展，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也就是5月1号，江西广电传媒集团主办的第二届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2026 JMG 江西广电动漫游戏博览会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同步开幕。三展联动，八馆同开，以8万平方米的超大展陈规模，成为今年五一假期南昌规模最大、受众覆盖面最广的重磅文旅商贸活动。本届文旅博览会集结2万平方米主会场与全省地标分会场，共设28个展区，参展企业数量600多家，突出展示新型文化旅游企业、文旅新业态、文旅消费新场景。

本届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的展期为5月1号到5月4号，展会集结6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多款年度重磅战略新车江西首秀亮相。而本届漫展举办时间为5月1号到2号，特邀顶流角色扮演者何野华、知名配音演员菊花花助阵，现场售签售见面会以及舞台互动等一些精彩活动轮番上演。漫展首次规划三大特色主题展区、 IP 沉浸区、实景复刻热门动漫游戏场景、福瑞专区、精准服务，对拟人化动物角色有强烈兴趣的亚文化爱好者，东方美学专区荟萃国风荟萃以及汉服和本土国漫原创佳作。由江西广电与浙江广电携手打造的2026中国 cosplay 超级盛典江西赛区成为现场最大的亮点，这是该项全国大赛首次开辟江西赛区。比赛现场汇聚了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上千名优质二次元创作者同台竞技。